0: 最近最近晚上11月20日。
1: Dispatch Medic 1607, repair.
0: Seven, copy, clear 48 Alpha, please.